来碗烟饼蒸猪，哎，他呀那了吧，我那干啥事可是心里也麻烦，这你也吞着没有？那是我昨天给你那烟了，我可是把那破木钱里了，咱爸爸那那那明明不说这个东西，我也女儿娘的很，我满脸爱你，我爱爸爱那女儿，我说。

是安德拉他，我要让我自己写，也没写让国跑的事。阿拉就一生的家庭，外面我们也能吃饭，外面那吃饭是安德拉他，我要让我自己写，也没写让国跑的事。阿拉就一生的家庭，外面我们也能吃饭，外面那吃饭不能让我自己写，外面那个写把三年国跑完，忘记也弄垮。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